ᱫᱷᱟᱹᱨᱛᱤ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ᱤᱪᱷᱩ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ᱟᱹᱱ ᱢᱚᱦᱚᱛ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ᱚᱨᱫᱷᱮᱠ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ᱟᱨ ᱚᱨᱫᱷᱮᱠ ᱫᱚ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ᱚᱵᱤ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ᱶᱛ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ᱟᱨ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ᱟᱜ ᱜᱮ ᱥᱚᱢᱟᱱ ᱮᱱᱮᱢ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ᱟᱵᱚ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ᱥᱚᱢᱟᱱ ᱛᱟᱞ ᱛᱮ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ᱫᱛᱮ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ᱠᱚᱨᱛᱚᱵᱵᱚ ᱥᱩᱞᱩᱜ ᱟᱱᱟ ᱠᱚ ᱥᱟᱵ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ᱥᱮᱫ ᱛᱮᱦᱚᱸ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ᱟᱨ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ᱥᱚᱢᱟᱱ ᱛᱟᱞ ᱛᱮᱠᱚ ᱞᱟᱦ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ᱱᱤᱛ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ᱫᱛᱮ ᱡᱤᱛᱠᱟᱹᱨ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ᱟᱹᱣᱲᱤ ᱠᱚ ᱞᱟᱦᱟ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ᱠᱚ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ᱜᱮ ᱟᱭᱳ, ᱵᱚᱦᱤᱱ, ᱵᱟᱹᱦᱩ, ᱜᱟᱛᱮ ᱟᱨ ᱚᱲᱟᱜ ᱞᱚᱠᱠᱷᱤ ᱢᱮᱱᱛᱮᱵᱚ ᱢᱚᱱᱮ ᱠᱚᱣᱟ᱾ ᱤᱥᱤᱱ ᱵᱟᱥᱟᱝ, ᱚᱲᱟᱜ ᱥᱚᱝᱥ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ᱥᱟᱢᱴᱟᱣ ᱠᱟᱛᱮ ᱢᱟᱴ ᱜᱷᱟᱴ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ᱟᱨ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ᱪᱮᱫ ᱠᱟᱛᱮ ᱯᱟᱭᱞᱚᱴ, ᱰᱟᱠᱛᱟᱨ,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 ᱢᱟᱪᱮᱫ, ᱯᱨᱚᱥᱟᱥᱚᱠ ᱟᱨ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ᱶᱛᱟ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ᱟᱨ ᱠᱟᱹᱣᱰᱤᱭᱟᱹᱨᱤ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ᱮᱱᱮᱢ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ᱱᱟᱯᱟᱭ ᱫᱤᱥᱦᱩᱫᱤᱥᱟ ᱛᱮ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ᱠᱚ ᱦᱟᱨᱟ ᱵᱩᱨᱩ ᱠᱚᱣᱟ ᱡᱟ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ᱱᱟᱯᱟᱭ ᱪᱚᱨᱤᱛᱨᱚ ᱟᱛᱮ ᱦᱟᱨᱟ ᱵᱩᱨᱩᱜ ᱢᱟ᱾ ᱱᱟᱯᱟᱭ ᱥᱚᱛ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ᱮᱱᱟᱣ 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ᱮᱱᱮ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ᱭᱳ ᱡᱩᱫ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ᱱ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ᱚᱝᱥᱟᱨᱮ ᱥᱩᱠ ᱥᱟᱹᱱᱛᱤ ᱛᱚᱞ ᱫᱚᱦᱚᱭᱟ ᱟᱨ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ᱼ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ᱟ᱾ ᱚᱸᱰ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ᱟᱨ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ᱟᱹᱨ ᱥᱚᱢᱟᱱ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ᱹᱦᱤᱡ ᱠᱚ ᱦᱟᱨᱟ ᱵᱩᱨᱩᱜᱼᱟ᱾ ᱱᱟᱯᱟᱭ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ᱵᱮᱱᱟᱣ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ᱟᱨ ᱢᱟᱹ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ᱩᱨᱩ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ᱡᱮᱢᱚᱱ ᱪᱷᱤᱛᱟᱹ ᱠᱟᱹᱯᱩ, ᱦᱤᱥᱤ ᱰᱩᱢᱱᱤ, ᱫᱟᱹᱱᱜᱤ, ᱯᱩᱲᱜᱤ, ᱠᱷᱤᱱᱛ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ᱚᱨᱚᱢ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ᱶᱛᱟ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ᱮᱱᱮᱢ ᱠᱚ ᱫᱚᱦᱚ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ᱟ᱾ ᱪᱷᱤᱛᱟᱹ ᱠᱟᱹᱯᱩ ᱥᱟᱹᱨᱤ ᱥᱟᱨᱡᱚᱢ ᱵᱩᱴᱟᱹᱨᱮ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ᱛᱷᱟᱱ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ᱫᱟ᱾ ᱱᱟᱯᱟᱭ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ᱶᱛᱟ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ᱚᱨᱚᱢ,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ᱜᱮ ᱠᱚ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ᱥᱮᱨᱮᱧ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ᱟᱬᱜᱚᱱᱟ ᱟᱨ ᱜᱮᱡ ᱜᱩᱨᱤᱡ ᱫᱮᱵᱟ ᱥᱮᱵᱟ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ᱜᱮ ᱞᱟᱦᱟᱨ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ᱛᱱᱟᱹᱣ ᱥᱮᱫᱛᱮ ᱞᱟᱦᱟ ᱟᱨ ᱠᱤᱥᱟᱹᱬ ᱫᱤᱥᱚᱢ ᱥᱮᱫ ᱵᱚ ᱠᱚᱭᱚ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ᱧᱮᱞ ᱧᱟᱢ ᱟᱵᱚ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ᱫᱟᱣ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ᱦᱚᱸ ᱢᱟᱹᱱ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ᱥᱟᱹᱦᱤᱡ ᱫᱤᱞ ᱫᱟᱲᱮ ᱟᱛᱮ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ᱛᱮ ᱥᱚᱨᱮᱥ ᱴᱷᱟᱶ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ᱤᱱᱫᱤᱨ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ᱢᱟᱫᱟᱨ ᱴᱮᱨᱮᱥᱟ, ᱨᱟᱱᱤ ᱨᱟᱥᱢᱚᱱᱤ, ᱥᱟᱨᱚᱫᱟ ᱫᱮᱵᱤ, ᱵᱷᱩᱜᱽᱱᱤ ᱱᱤᱵᱮᱫᱤᱛᱟ,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ᱵᱤᱱᱤ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ᱥᱮᱪᱮᱫ 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ᱥᱚᱨᱮᱥ ᱴᱷᱟᱶ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ᱵᱤᱱᱤ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ᱨᱮ ᱦᱟᱨᱟ ᱵᱩᱨᱩ ᱠᱟᱛᱮ ᱫᱤᱱᱟᱹᱢ 12-15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ᱥᱟᱭᱠᱮᱞ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ᱯᱟᱨᱚᱢ ᱠᱟᱛ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ᱣᱰᱤ ᱱᱤᱛᱤᱛᱮ ᱢᱤᱫ ᱥᱱᱟᱛᱚᱠ ᱰᱤᱜᱽᱨᱤ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ᱛᱤᱨᱞᱟᱹ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ᱵᱤᱥᱥ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ᱩᱥᱩᱞ ᱵᱩᱨᱩ ᱥᱮ ᱯᱚᱨᱵᱚᱛ ᱨᱤᱝᱜᱚ ᱢᱟᱣᱩᱱᱴ ᱮᱵᱷᱟᱨᱮᱥᱴ ᱪᱮᱛᱟᱱᱮ ᱨᱟᱠᱟᱵ ᱫᱟᱲᱮ ᱞᱮᱫᱟ 2012 ᱥᱟᱞᱨᱮ 26 ᱢᱮ᱾ ᱟᱭᱟᱝ ᱠᱩᱠᱢᱩᱭ ᱥᱟᱹᱨᱤ ᱟᱠᱟᱫᱟ ᱯᱳᱭᱞᱳ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ᱛᱤᱨᱞᱟᱹ ᱯᱚᱨᱵᱚᱛ ᱟᱨᱳᱦᱤ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ᱵᱤᱱᱤ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ᱛᱤᱨᱞᱟᱹ ᱨᱮᱱ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ᱫᱟᱲᱮ ᱠᱟᱱᱟᱭ᱾ ᱱᱟᱣᱟ ᱯᱚᱯᱚᱲᱟᱝ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ᱠᱳᱣᱟᱞᱤᱴᱤᱥ ᱚᱯᱷ ᱰᱤᱴᱟᱨᱢᱤᱱᱮᱥᱚᱱ, ᱯᱟᱨᱥᱩᱭᱮᱥᱚᱱ ᱮᱱᱰ ᱦᱟᱨᱰ ᱳᱣᱟᱨᱠ ᱟᱨ ᱨᱤᱠᱳᱭᱟᱨᱰ ᱴᱩ ᱵᱤ ᱥᱟᱠᱥᱮᱥᱯᱷᱩᱞ ᱤᱱ ᱮᱱᱤᱛᱷᱤᱝ ᱦᱩᱭᱫᱟᱨ ᱤᱴ ᱤᱥ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ᱚᱨ ᱢᱟᱣᱩᱱᱴᱮᱱᱤᱭᱟᱨᱤᱝ ᱟᱭ ᱯᱟᱣ